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 ᱨᱮ
1: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ᱷᱟ ᱚᱞ ᱜᱩᱨᱩ ᱯᱩᱭᱞᱩ ᱨᱮᱫᱚ ᱚᱞ ᱜᱩᱨᱩ ᱯᱚᱸᱰᱮ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ᱯᱟᱸᱡᱟ ᱯᱚᱨᱟᱭᱱᱤ ᱨᱮ ᱜᱚᱰ ᱡᱚᱦᱟᱨ ᱞᱤᱧ ᱫᱚᱲᱚᱢ ᱠᱮᱜᱼᱟ 1605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ᱢᱚᱱ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ᱵᱟᱝ ᱨᱚᱲ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ᱜᱟᱹᱬᱫᱟᱹ ᱯᱤᱲ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ᱸᱰᱵᱩᱥ ᱰᱟᱦᱟᱨᱰ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ᱥᱤᱫᱳ ᱢᱩᱨᱢᱩᱭᱤᱡ ᱮᱨᱟ ᱥᱚᱞᱢᱟ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ᱟᱬᱜᱚ ᱞᱮᱱᱟ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ᱨᱚᱲᱜᱚ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ᱱᱩᱭ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ᱚᱢᱚᱱ ᱞᱮᱱᱟ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ᱟᱞᱮ ᱪᱟᱯᱮ ᱮᱱᱟ ᱪᱮᱠ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ᱚᱢᱚᱱ ᱮ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ᱤᱠᱤᱱ ᱧᱩᱛᱩ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ᱪᱩᱱᱩ ᱚᱠᱚ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ᱛᱟᱹᱠᱤᱱ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ᱟᱹᱭ ᱢᱮᱱᱛᱮᱫᱚ ᱪᱩᱱᱩ ᱧᱩᱛᱩᱢ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ᱴᱟᱜ ᱠᱩᱱᱩᱜ ᱠᱩᱱᱩᱜ ᱨᱟᱜ ᱮ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ᱪᱚᱴ ᱴᱩᱭᱞᱩᱜ ᱛᱮ ᱟᱹᱣᱨᱤ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ᱚᱥᱚ ᱢᱚᱥᱚᱫ ᱮᱱᱟ ᱪᱩᱱᱩᱣᱟᱜ ᱨ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ᱨᱟᱜ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ᱨ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ᱹᱨᱥᱩᱲ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ᱜᱮ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ᱴᱟᱨ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ᱪᱩᱱᱩ ᱨᱤᱱ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ᱡᱚᱞ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ᱫᱟᱹᱲ ᱠᱮᱜ ᱟᱠᱤᱱ ᱚᱠᱚᱭ ᱚᱡᱷᱟ ᱴᱷᱮᱱ ᱚᱠᱚᱭ ᱥᱚᱠᱷ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ᱟᱹᱲᱤ ᱱᱟᱹᱲ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ᱮ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ᱱᱩ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ᱜ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ᱜᱮ ᱵᱟᱝ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ᱧᱩᱛᱩᱢ ᱟᱹᱨᱩᱭᱮᱢᱟ ᱚᱠᱚᱭ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ᱝ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ᱮᱢᱟ ᱫᱩᱠ ᱨᱮᱢ ᱦᱩᱸᱡᱟᱹᱝ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ᱜᱮᱢ ᱨᱮᱵᱮᱱᱚᱜᱼᱟ ᱪᱩᱱᱩ ᱨᱤᱱ

ᱯᱚᱱᱰᱤᱛ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ᱚᱞᱪᱤᱠᱤ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ᱫᱚ ᱵᱟ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ᱚᱞᱪᱤᱠᱤ ᱠᱤᱱ ᱚᱰᱚᱠ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ᱛᱮ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ᱩᱠᱞᱤ ᱦᱮᱡᱟᱫ ᱠᱤ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ᱪᱷ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ᱲ ᱠᱤ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ᱟ ᱛᱚ᱾

ᱛᱤ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ᱚᱞ ᱢᱟᱛᱚ ᱟᱸᱴ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ᱛᱚᱵᱮ ᱱᱩᱠᱩ ᱨᱮᱯᱮᱡᱟᱛᱮ ᱠᱚ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ᱠᱤ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ᱞᱪᱤᱠᱤ ᱯᱚᱛᱚᱵ?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ᱮᱱᱟᱠᱤᱱ ᱟᱨᱦᱚᱸ ᱴᱷᱟᱜ ᱴᱷᱚᱜ ᱠ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ᱢᱮᱥ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ᱜ ᱨᱚᱜ, ᱥᱟᱭ ᱥᱟᱭ ᱯᱚᱛᱚᱵ ᱠᱤᱱ ᱪᱷᱟᱯᱟ ᱠᱮᱜᱼᱟ,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ᱠᱚ ᱦᱟᱹᱨ ᱤᱫᱤ ᱠᱮᱜᱼᱟ ᱪᱟᱢᱟ ᱪᱟᱠᱚᱨ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ᱱᱟᱯ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ᱯᱚᱛᱚᱵ ᱛᱮᱜ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ᱟᱹᱯᱟᱹᱴᱤᱧ ᱠᱚ ᱪᱮᱯᱮᱫ 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ᱫᱚ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ᱡᱩᱲ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ᱮᱱᱟ ᱚᱞ ᱪᱤᱠᱤ ᱪᱷ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